0: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签署中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恢复开放。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特朗普总统会马克龙。美驻华使领馆连发旅游警示，提醒美国公民赴中国可能面临风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伊朗首战受到各界关注。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经过了数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已经部分恢复开放。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3: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

0: 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1: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2: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0: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3: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0: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2: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0: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3: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0: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的轻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6月15号星期一在法国的埃维昂开幕。3天的峰会预计讨论包括伊朗局势、俄乌战争等安全议题，而中国以及关键矿产也受到了关注。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6月15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 G7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第一天。那么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呢，已经陆续的抵达了峰会的地点，法国的埃维昂 （Avion Le Bon）。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下午4点多抵达，首先呢，先与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举办双边会谈，之后呢，与各国的领导人举行正式的会晤，并且拍摄团体照。晚上呢，则是共进了工作晚餐。
2: 在与马克龙总统进行双边会谈前，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协议已经签署。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1: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呢，在记者会上则是回答了有关于中国以及关键矿产的问题。
4: 首先，重要的是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与中国展开对话，以促使其改变行为。其次，要着力开发欧盟自身的关键矿产潜力，尽管有潜力，但需要时间。第三点至关重要，就是与拥有关键矿产资源的可靠伙伴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并与他们达成关键矿产相关协议。
1: 乌俄战争预计也是本次峰会关注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星期一抵达了。那 G7 的领导人们呢，将在6月16日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举办工作会谈。当然，经济议题也不可少，包括各大科技公司 CEO 等，也将于6月17日星期三峰会的最后一天来参与经贸议题方面的会谈。那么，除了日本本身就是 G7 的成员国，今年韩国也受邀出席，是否将来讨论印太地区的议题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而在峰会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午3点半来举办记者会。那么在之后呢，他将会前往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来款待特朗普，而美国将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法国埃维昂报道。
0: 那么有关本届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的看点，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跟随着白宫记者团到法国采访本届峰会。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法国埃维昂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我们了解最近的情况。耀毅，我们知道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0: 请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这个法国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决定说，今年 G7 的主题要来回归当初在1975年这个集团成立的时候的初衷。当时呢还不是 G7 啊，当时只有 G6 是没有加拿大的。那当时他们成立的初衷呢是要来解决减少全球的不平等。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个集团成立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情况。那么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呢，所以如果真的要来解决全球不平等的状况，其实是会需要到中国的参与跟合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这次的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有意要来邀请中国来代表参加，不过呢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后来是没有来邀请。那星期二的时候呢，在明天将会有一个与发展中国家来进行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星期三呢，我们看到会有跟这个高科技的 CEO 可能会谈到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也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全球的不管是收入或者是资产上的不平等。但在这样子一个峰会的简短的讨论的情况之下，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半个这个集团成立半世纪以来都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董明，
0: 那么耀宇，这次的峰会从15号到17号已经举行3天了，那么明天的峰会，刚刚您提到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会议，除此之外，明天第二天的峰会还会有哪些看点呢？跟我们再预告一下好吗？耀宇。
1: 是的，当然我们刚才在这个我的报道里头有指出了，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来到受马克龙总统的邀请呢，来到了 G7 峰会。那么明天呢，也会有一个特别跟他来做工作的会谈。不过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说呢，这一次泽连斯基并没有要单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进行双边的会谈。不过呢，这个欧盟的国家都对于乌克兰的局势是非常的关注，所以今天其实这个欧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也特别都讲了关于乌克兰的议题，一定要来解决讨论。那第二个会成为关注焦点呢，则是伊朗的局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马克龙总统邀请了一些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出席之外呢，包括特朗普总统本身自己在星期二就会跟卡塔尔的埃米尔，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总统，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统也会跟埃及总统分别都来举行双边会谈。那么就是希望呢，借由跟他们的这样的谈论，能够把伊朗问题呢再继续的谈下去。那我们刚刚也知道，其实这个伊朗协议是已经说签署下去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有 G7 的领导人都希望透过中东地区国家的共同合作呢，能够让局势更加的稳定。那在今天媒体也有问特朗普总统说，星期五要在日内瓦签协议的时候呢，反正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法国这边离日内瓦很近，是不是就直接也要参加？对此，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应该是杰利万斯总统会来，他应该不会来参加。不过根据规定呢，其实美国正副总统也是不可以同时离开美国的，所以他们两个同时来到日内瓦来签署的几率是不大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法国埃维昂为我们进行的连线报道，感谢。

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多场焦点赛事即将上演，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包括伊朗队的世界杯首战。历经了参赛资格的不确定性，还有球员的签证风波，还有今年二月底以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之后呢，伊朗队终于确定将在星期一对阵新西兰队，比赛将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举行，而这里拥有伊朗境外规模最大的伊朗裔社区之一，预计现场的气氛将会格外的引人注目。而值得一提的是，两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而另一场重头戏将在星期二吸引全球的目光，那就是阿根廷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有望迎来个人第六次世界杯的出场，他能否夺得个人的第二座世界杯的冠军，也受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好的，我们来看下一则是有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报道。好的，那么我们先。

在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的这个足球赛的专题报道之外呢，我们先介绍一下，白宫在星期天其实也举办了一场这个综合的格斗赛事，作为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而这一天也恰逢是特朗普总统的80岁生日。总统格斗赛结束之后呢，就出发前往法国参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G7 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一场综合格斗赛的主赛的焦点之战是格鲁吉亚裔的西班牙裔的选手伊利亚托普利亚对阵美国的选手贾斯汀盖奇。那么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的高级官员还有将近5000名的嘉宾出席这场比赛，其中包括军方人员。那么公众可以在白宫南侧的南草坪观看这个赛事的直播，还有这次的活动也是透过了这个主流媒体平台进行网路实时的直播。再来关注一则这个最新的新闻，是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周末连续2天发布这个旅行的警示，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的旅游警示指出，中国当局可能以任意方式执行当地的法律，导致外国公民遭到拘留、逮捕或被实施限制出境，没有办法离开中国。而另一项警示则特别针对华裔的美国人，强调中国如果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美国公民入境时使用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一旦遭到拘留、逮捕或失踪，美国政府提供领事协助的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那么这两项警示发布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证实，美籍的缅甸学者敏欣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已经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该机构长期从事民主治理还有区域事务研究。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获悉相关的情况，并将努力为这名美国公民提供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基于隐私法规，暂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以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指控拘押美国公民的情况较为罕见，在美中关系面临地缘政治、科技竞争等多重分歧之际，此案可能为两国关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也呼吁计划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要充分的评估相关的风险，并提高警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签署中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恢复开放。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特朗普总统会马克龙。美驻华使领馆连发旅游警示，提醒美国公民赴中国可能面临风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伊朗首战受到各界关注。
0: 总统星期一在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经过了数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已经部分恢复开放。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3: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4: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5: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3: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2: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5: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2: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3: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2: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美元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美元。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的轻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6月15号星期一在法国的埃维昂开幕。3天的峰会预计讨论包括伊朗局势、俄乌战争等安全议题，而中国以及关键矿产也受到了关注。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6月15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 G7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第一天。那么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呢，已经陆续的抵达了峰会的地点，法国的埃维昂 （Avion Le Bon）。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下午4点多抵达。首先呢，先与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举办双边会谈，之后呢，与各国的领导人举行正式的会晤，并且拍摄团体照。晚上呢，则是共进了工作晚餐。
2: Bienvenue au président.
3: 在与马克龙总统进行双边会谈前，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协议已经签署。
4: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1: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呢，在记者会上则是回答了有关于中国以及关键矿产的问题。
5: 首先，重要的是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与中国展开对话，以促使其改变行为。其次，要着力开发欧盟自身的关键矿产潜力，尽管有潜力，但需要时间。第三点至关重要，就是与拥有关键矿产资源的可靠伙伴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并与他们达成关键矿产相关协议。
1: 乌俄战争预计也是本次峰会关注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星期一抵达了。那 G7 的领导人们呢，将在6月16日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举办工作会谈。当然，经济议题也不可少，包括各大科技公司 CEO 等，也将于6月17日星期三峰会的最后一天来参与经贸议题方面的会谈。那么，除了日本本身就是 G7 的成员国，今年韩国也受邀出席，是否将来讨论印太地区的议题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而在峰会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午3点半来举办记者会。那么在之后呢，他将会前往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来款待特朗普，而美国将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法国埃维昂报道。
0: 那么有关本届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的看点，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跟随着白宫记者团到法国采访本届峰会。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法国埃维昂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我们了解最近的情况。耀毅，我们知道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0: 啊，请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这个法国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决定说，今年 G7 的主题要来回归当初在1975年这个集团成立的时候的初衷，当时呢还不是 G7 啊，当时只有 G7。

0: 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这次的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有意要来邀请中国来代表参加，不过呢，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后来是没有来邀请。那星期二的时候呢，在明天将会有一个与发展中国家来进行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星期三呢，我们看到会有跟这个高科技的 CEO 可能会谈到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也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全球的不管是收入或者是资产上的不平等。但在这样子的一个峰会的简短的讨论的情况之下，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半个这个集团成立半世纪以来都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董明，
1: 那么要以这次的峰会从15号到17号已经举行3天了，那么明天的峰会刚刚您提到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会议，除此之外，明天第二天的峰会还会有哪些看点呢？跟我们再预告一下好吗？姚毅。
0: 是的，当然我们刚才在这个我的报道里头有指出了，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来到受马克龙总统的邀请呢，来到了 G7 峰会。那么明天呢，也会有一个特别跟他来做工作的会谈。不过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说呢，这一次泽连斯基并没有要单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进行双边的会谈。不过呢，这个欧盟的国家都对于乌克兰的局势是非常的关注。所以今天其实这个欧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也特别都讲了关于乌克兰的议题，一定要来解决讨论。那第二个会成为关注焦点呢，则是伊朗的局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马克龙总统邀请了一些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出席之外呢，包括特朗普总统本身自己在星期二就会跟卡塔尔的埃米尔，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总统，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理也会跟埃及总统分别都来举行双边会谈。那么就是希望呢，借由跟他们的这样的谈论，能够把伊朗问题呢再继续的谈下去。那我们刚刚也知道，其实这个伊朗协议是已经说签署下去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有 G7 的领导人都希望透过中东地区国家的共同合作呢，能够让局势更加的稳定。那在今天媒体也有问特朗普总统说，星期五要在日内瓦签协议的时候呢，反正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法国这边离日内瓦很近，是不是就直接也要参加？对此，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应该是接力万斯总统会来，他应该不会来参加。不过根据规定呢，其实美国正副总统也是不可以同时离开美国的，所以他们两个同时来到日内瓦来签署的几率是不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法国埃维昂为我们进行的连线报道，感谢。

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多场焦点赛事即将上演，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包括伊朗队的世界杯首战。历经了参赛资格的不确定性，还有球员的签证风波，还有今年二月底以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之后呢，伊朗队终于确定将在星期一对阵新西兰队，比赛将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举行，而这里拥有伊朗境外规模最大的伊朗裔社区之一，预计现场的气氛将会格外的引人注目。而值得一提的是，两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而另一场重头戏将在星期二吸引全球的目光，那就是阿根廷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有望迎来个人第六次世界杯的出场，他能否夺得个人的第二座世界杯的冠军，也受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好的，我们来看下一则是有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报道。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在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的这个足球赛的专题报道之外呢，我们先介绍一下，白宫在星期天其实也举办了一场这个综合的格斗赛事，作为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而这一天也恰逢是特朗普总统的80岁生日。总统格斗赛结束之后呢，就出发前往法国参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G7 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一场综合格斗赛的主赛的焦点之战是格鲁吉亚裔的西班牙裔的选手伊利亚托普利亚对阵美国的选手贾斯汀盖奇。那么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的高级官员还有将近5000名的嘉宾出席这场比赛，其中包括军方人员。

那么公众可以在白宫南侧的南草坪观看这个赛事的直播，还有这次的活动也是透过了这个主流媒体平台进行网路实时的直播。再来关注一则这个最新的新闻，是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周末连续两天发布这个旅行的警示，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的旅游警示指出，中国当局可能以任意方式执行当地的法律，导致外国公民遭到拘留、逮捕或被实施限制出境，没有办法离开中国。而另一项警示则特别针对华裔的美国人，强调中国如果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美国公民入境时使用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一旦遭到拘留、逮捕或失踪，美国政府提供领事协助的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那么这两项警示发布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证实，美籍的缅甸学者敏欣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已经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该机构长期从事民主治理还有区域事务研究。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获悉相关的情况，并将努力为这名美国公民提供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基于隐私法规，暂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以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指控拘押美国公民的情况较为罕见，在美中关系面临地缘政治、科技竞争等多重分歧之际，此案可能为两国关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也呼吁计划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要充分的评估相关的风险，并提高警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签署中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恢复开放。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特朗普总统会马克龙。美驻华使领馆连发旅游警示，提醒美国公民赴中国可能面临风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伊朗首战受到各界关注。
0: 总统星期一在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经过了数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已经部分恢复开放。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3: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4: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5: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3: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2: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5: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2: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3: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2: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美元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美元。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6月15号星期一在法国的埃维昂开幕。三天的峰会预计讨论包括伊朗局势、俄乌战争等安全议题，而中国以及关键矿产也受到了关注。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6月15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 G7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第一天。那么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呢，已经陆续的抵达了峰会的地点，法国的埃维昂 （Avion Le Bon）。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下午4点多抵达。首先呢，先与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举办双边会谈，之后呢，与各国的领导人举行正式的会晤，并且拍摄团体照。晚上呢，则是共进了工作晚餐。
2: Bienvenue au président.
3: 在与马克龙总统进行双边会谈前，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协议已经签署。
4: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1: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呢，在记者会上则是回答了有关于中国以及关键矿产的问题。
5: 首先，重要的是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与中国展开对话，以促使其改变行为。其次，要着力开发欧盟自身的关键矿产潜力，尽管有潜力，但需要时间。第三点至关重要，就是与拥有关键矿产资源的可靠伙伴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并与他们达成关键矿产相关协议。
1: 乌俄战争预计也是本次峰会关注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星期一抵达了。那 G7 的领导人们呢，将在6月16日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举办工作会谈。当然，经济议题也不可少，包括各大科技公司 CEO 等，也将于6月17日星期三峰会的最后一天来参与经贸议题方面的会谈。那么，除了日本本身就是 G7 的成员国，今年韩国也受邀出席，是否将来讨论印太地区的议题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而在峰会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午3点半来举办记者会。那么在之后呢，他将会前往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来款待特朗普，而美国将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法国埃维昂报道。
0: 那么有关本届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的看点，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跟随着白宫记者团到法国采访本届峰会。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法国埃维昂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我们了解最近的情况。耀毅，我们知道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主题是什么呢？请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是的，这个法国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决定说今年 G7 的主题要来回归当初在1975年这个集团成立的时候的初衷。当时呢还不是 G7 啊，当时只有 G6 是没有加拿大的。那当时他们成立的初衷呢，是要来解决减少全球的不平等。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个集团成立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情况。那么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呢，所以如果真的要来解决全球不平等的状况，其实是会需要到中国的参与跟合作。

0: 不做的，也因此呢，其实在这次的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有意要来邀请中国来代表参加，不过呢，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后来是没有来邀请。那星期二的时候呢，在明天将会有一个与发展中国家来进行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星期三呢，我们看到会有跟这个高科技的 CEO 可能会谈到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也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全球的不管是收入或者是资产上的不平等。但在这样子一个峰会的简短的讨论的情况之下，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半个这个集团成立半世纪以来都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董宁，
1: 那么要以这次的峰会从15号到17号已经举行3天了，那么明天的峰会刚刚您提到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会议，除此之外，明天第二天的峰会还会有哪些看点呢？跟我们再预告一下好吗？要以。
0: 是的，当然我们刚才在这个我的报道里头有指出了，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来到受马克龙总统的邀请呢，来到了 G7 峰会。那么明天呢，也会有一个特别跟他来做工作的会谈。不过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说呢，这一次泽连斯基并没有要单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进行双边的会谈。不过呢，这个欧盟的国家都对于乌克兰的局势是非常的关注，所以今天其实这个欧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也特别都讲了关于乌克兰的议题，一定要来解决讨论。那第二个会成为关注焦点呢，则是伊朗的局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马克龙总统邀请了一些中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出席之外呢，包括特朗普总统本身自己在星期二就会跟卡塔尔的埃米尔，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总统，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统也会跟埃及总统分别都来举行双边会谈。那么就是希望呢，借由跟他们的这样的谈论，能够把伊朗问题呢再继续的谈下去。那我们刚刚也知道，其实这个伊朗协议是已经说签署下去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有 G7 的领导人都希望透过中东地区国家的共同合作呢，能够让局势更加的稳定。那在今天媒体也有问特朗普总统说，星期五要在日内瓦签协议的时候呢，反正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法国这边离日内瓦很近，是不是就直接也要参加？对此，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应该是杰迪万斯总统会来，他应该不会来参加。不过根据规定呢，其实美国正副总统也是不可以同时离开美国的，所以他们两个同时来到日内瓦来签署的几率是不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法国埃维昂为我们进行的连线报道，感谢。

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多场焦点赛事即将上演，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包括伊朗队的世界杯首战。历经了参赛资格的不确定性，还有球员的签证风波，还有今年二月底以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之后呢，伊朗队终于确定将在星期一对阵新西兰队，比赛将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举行，而这里拥有伊朗境外规模最大的伊朗裔社区之一，预计现场的气氛将会格外的引人注目。而值得一提的是，两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而另一场重头戏将在星期二吸引全球的目光，那就是阿根廷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有望迎来个人第六次世界杯的出场，他能否夺得个人的第二座世界杯的冠军，也受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好的，我们来看下一则是有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报道。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在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的这个足球赛的专题报道之外呢，我们先介绍一下，白宫在星期天其实也举办了一场这个综合的格斗赛事，作为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而这一天也恰逢是特朗普总统的80岁生日。总统格斗赛结束之后呢，就出发前往法国参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G7 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一场综合格斗赛的主赛的焦点之战是格鲁吉亚裔的西班牙裔的选手伊利亚托普利亚对阵美国的选手贾斯汀盖奇。那么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的高级官员还有将近5000名的嘉宾出席这场比赛，其中包括军方人员。

那么公众可以在白宫南侧的南草坪观看这个赛事的直播，还有这次的活动也是透过了这个主流媒体平台进行网络实时的直播。再来关注一则这个最新的新闻，是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周末连续两天发布这个旅行的警示，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的旅游警示指出，中国当局可能以任意方式执行当地的法律，导致外国公民遭到拘留、逮捕或被实施限制出境，没有办法离开中国。而另一项警示则特别针对华裔的美国人，强调中国如果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美国公民入境时使用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一旦遭到拘留、逮捕或失踪，美国政府提供领事协助的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那么这两项警示发布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证实美籍的缅甸学者敏欣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已经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该机构长期从事民主治理还有区域事务研究。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获悉相关的情况，并将努力为这名美国公民提供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基于隐私法规暂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以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指控拘押美国公民的情况较为罕见，在美中关系面临地缘政治、科技竞争等多重分歧之际，此案可能为两国关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也呼吁计划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要充分的评估相关的风险并提高警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签署中战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恢复开放。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特朗普总统会马克龙。美驻华使领馆连发旅游警示，提醒美国公民赴中国可能面临风险。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伊朗首战受到各界关注。
0: 总统星期一在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经过了数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已经部分恢复开放。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3: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4: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3: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2: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4: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2: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3: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2: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美元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美元。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的轻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6月15号星期一在法国的埃维昂开幕。3天的峰会预计讨论包括伊朗局势、俄乌战争等安全议题，而中国以及关键矿产也受到了关注。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一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6月15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 G7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第一天。那么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呢，已经陆续的抵达了峰会的地点，法国的埃维昂 （Avion Le Bon）。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下午4点多抵达，首先呢，先与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举办双边会谈，之后呢，与各国的领导人举行正式的会晤，并且拍摄团体照。晚上呢，则是共进了工作晚餐。在与马克龙总统进行双边会谈前，特朗普总统说，伊朗协议已经签署。
2: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1: 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呢，在记者会上则是回答了有关于中国以及关键矿产的问题。
3: 首先，重要的是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与中国展开对话，以促使其改变行为。其次，要着力开发欧盟自身的关键矿产潜力，尽管有潜力，但需要时间。第三点至关重要，就是与拥有关键矿产资源的可靠伙伴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并与他们达成关键矿产相关协议。
1: 乌俄战争预计也是本次峰会关注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星期一抵达了。那 G7 的领导人们呢，将在6月16日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举办工作会谈。当然，经济议题也不可少，包括各大科技公司 CEO 等，也将于6月17日星期三峰会的最后一天来参与经贸议题方面的会谈。那么，除了日本本身就是 G7 的成员国，今年韩国也受邀出席，是否将来讨论印太地区的议题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而在峰会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午3点半来举办记者会。那么在之后呢，他将会前往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来款待特朗普，而美国将是明年的轮值主席国。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法国埃维昂报道。
0: 那么有关本届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的看点，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跟随着白宫记者团到法国采访本届峰会。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法国埃维昂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我们了解最近的情况。耀毅，我们知道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么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主题是什么呢？请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是的，这个法国是今年的轮值主席国。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决定说今年 G7 的主题要来回归当初在1975年这个集团成立的时候的初衷。当时呢还不是 G7 啊，当时只有 G6 是没有加拿大的。那当时他们成立的初衷呢，是要来解决减少全球的不平等。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个集团成立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情况。那么由于这个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呢，所以如果真的要来解决全球不平等的状况，其实是会需要到中国的参与跟合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这次的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有意要来邀请中国的来代表参加，不过呢，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后来是没有来邀请。那星期二的时候呢，在明天将会有一个与发展中国家来进行的这个工作会议。那么星期三呢，我们看到会有跟这个高科技的 CEO 可能会谈到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也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全球的不管是收入或者是资产上的不平等。但在这样子一个峰会的简短的讨论的情况之下，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半个这个集团成立半世纪以来都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事情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董宁，
0: 那么耀毅，这次的峰会从15号到17号已经举行3天了，那么明天的峰会刚刚您提到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会议，除此之外明天第二天的峰会还会有哪些看点呢？跟我们再预告一下好吗？耀毅。
4: 是的，当我们刚才在这个我的报道里头有指出了，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来到受马克龙总统的邀请呢，来到了 G7 峰会。那么明天呢，也会有一个特别跟他来做工作的会谈。不过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说呢，这一次泽连斯基并没有要单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进行双边的会谈。不过呢，这个欧盟的国家都对于乌克兰的局势是非常的关注。所以今天其实这个欧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也特别都讲了关于乌克兰的议题，一定要来解决讨论。那第二个会成为关注焦点呢，则是伊朗的局势啊、哦，因为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马克龙总统邀请了一些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出席之外呢，包括特朗普总统本身自己在星期二就会跟卡塔尔的埃米尔，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总统，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统也会跟埃及总统分别都来举行双边会谈。那么就是希望呢，借由跟他们的这样的谈论，能够把伊朗问题呢再继续的谈下去。那我们刚刚也知道，其实这个伊朗协议是已经说签署下去了，但特朗普总统还有 G7 的领导人都希望透过中东地区国家的共同合作呢，能够让局势更加的稳定。那在今天媒体也有问特朗普总统说，星期五要在日内瓦签协议的时候呢，反正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法国这边离日内瓦很近，是不是就直接也要参加？对此，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应该是杰利万斯总统会来，他应该不会来参加。不过根据规定呢，其实美国正副总统也是不可以同时离开美国的，所以他们两个同时来到日内瓦来签署的几率是不大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瑶。从法国埃维昂为我们进行的连线报道，感谢。

0: 世界杯足球赛进入第五天，多场焦点赛事即将上演，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包括伊朗队的世界杯首战。历经了参赛资格的不确定性，还有球员的签证风波，还有今年二月底以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之后呢，伊朗队终于确定将在星期一对阵新西兰队，比赛将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举行，而这里拥有伊朗境外规模最大的伊朗裔社区之一，预计现场的气氛将会格外的引人注目。而值得一提的是，两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而另一场重头戏将在星期二吸引全球的目光，那就是阿根廷队将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有望迎来个人第六次世界杯的出场，他能否夺得个人的第二座世界杯的冠军，也受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关注。好的，我们来看下一则是有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报道。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的这个足球赛的专题报道之外呢，我们先介绍一下，白宫在星期天其实也举办了一场这个综合的格斗赛事，作为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而这一天也恰逢是特朗普总统的80岁生日。总统格斗赛结束之后呢，就出发前往法国参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G7 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一场综合格斗赛的主赛的焦点之战是格鲁吉亚裔的西班牙裔的选手伊利亚托普利亚对阵美国的选手贾斯汀盖奇。那么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的高级官员还有将近5000名的嘉宾出席这场比赛，其中包括军方人员。那么公众可以在白宫南侧的南草坪观看这个赛事的直播，还有这次的活动也是透过了这个主流媒体平台进行网络实时的直播。再来关注一则这个最新的新闻，是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周末连续两天发布这个旅行的警示，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的旅游警示指出，中国当局可能以任意方式执行当地的法律，导致外国公民遭到拘留、逮捕或被实施限制出境，没有办法离开中国。而另一项警示则特别针对华裔的美国人，强调中国如果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美国公民入境时使用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一旦遭到拘留、逮捕或失踪，美国政府提供领事协助的能力可能就会受到限制。那么这两项警示发布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证实美籍的缅甸学者敏欣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已经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该机构长期从事民主治理还有区域事务研究。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获悉相关的情况，并将努力为这名美国公民提供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基于隐私法规暂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以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指控拘押美国公民的情况较为罕见，在美中关系面临地缘政治、科技竞争等多重分歧之际，此案可能为两国关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也呼吁计划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要充分的评估相关的风险并提高警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达成一项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协议。
2: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1: 他说，这个协议将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成功。
3: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and it is vital that all parties seize this opportunity.
1: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听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反应。 代表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的经济体的领导人正聚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台湾设立联络窗口，供中国境内外的民众提供相关政经、军事及社会情报。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美国星期天与伊朗签署的协议，称这项协议将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成功。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艾维昂之后不久发表了以上评论。艾维昂是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举办地，法国是今年的主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协议已经正式签署。
5: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1: 特朗普总统说，重要的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完全同意这一点。只要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他们就不会拥有核武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被问及何时才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时，特朗普总统说，这实际上是个行为问题，如果他们按规定行事，它就会开始生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说，这项协议包括立即永久终止所有暂限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说，在黎巴嫩的问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说，我们确实想看看能否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永无止境。这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萎缩版本。他说，我们必须和真主党他们谈谈。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协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他说，我们达成的伊朗协议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成功，因为那里的石油运输一度严重受阻。特朗普总统说，他预计协议文本将在星期五日内瓦签署后的某个时候公布。与此同时，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世界各国领导人做出了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2: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3: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2: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1: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3: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1: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2: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1: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宣布与伊朗政权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与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一起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也就是 G7。这次峰会议程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之一。他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将于星期二与受邀伙伴国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伊朗问题。马克龙说，霍尔木兹海峡以和平方式重新开放非常重要，但是七国集团应该努力减少对这条海峡的依赖。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赞扬这项协议，并称其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机遇时刻。议程上的另外一项内容是限制全球经济失衡和关税。在峰会召开前，特朗普总统敦促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3%的数字税，并表示美国将采取对等措施。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发表的《纽约邮报》采访中说，我要求他不要向美国公司征税，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别无选择，只能对所有来自法国的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马克龙星期一对法国商业电视台 FT1 说，关税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税。 特朗普总统还计划在峰会间隙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

0: 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七国集团成员国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此外，还邀请了一些非七国集团成员国参加。那么关于本届峰会的更进一步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目前正在法国埃维昂当地采访本届峰会，我们现在就和他连线了解最新状况。耀毅，
1: 佩芝你好。
0: 好，耀毅你好。那么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我们请你跟我们谈谈今年的主题是哪些？
1: 是的，在今年这个峰会的主题呢，法国是将它定义要回归在1975年成立这个集团时候的初衷，也就是要减少全球的不平等。那当年1975年成立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 G7， 只是 G6， 当时是没有加拿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来解决的问题。那导致有许多的这个分析家也认为说，到底过去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有效？那么同时呢，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因此呢，要解决全球不平等是需要来取得中国的邀请参与跟合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峰会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马克龙原本想要邀请中国来参加本次的峰会，但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呢，最后是没有邀请。那目前唯一看到呢，与这个所谓减少全球不平等相关的一个议题，是在星期二，在这个 G7 的峰会上会有一个领导人与发展中国家来举行一个工作会议。那么光凭这样的一场会议，是否能够解决多年来的所谓的全球不平等的议题呢？也是外界正在观察的。那么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呢，是要加强所谓的关键矿产方面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韧性，那么要巩固多边主义方面的韧性。那对此呢，在今天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呢，被问到中国以及关键矿产问题的时候，他也强调了在这次峰会上面要讨论的，包括要让中国改变他们的行为，还有欧盟本身要加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面韧性等等的问题。佩芝，
0: 是呢，耀毅，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明天的峰会有什么看点呢？好，那么现在那个耀毅已经就是跟我们结束他们的连线了，那我们明天再请他继续跟我们介绍明天峰会的一些情况。好，那我们就谢谢耀毅从法国埃维昂的报道。好，那么华尔街股市星期一大幅上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初步协议之后，原油价格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道琼斯指数则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468.77点，涨幅0.92%。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795.10点，涨幅超过3%，创下自3月3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百分比涨幅。投资者寄予厚望的一点是，中东地区石油运输恢复以及原油价格回落，可能为正努力应对通胀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维持利率不变的空间，而不是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除了美伊达成协议之外，本周投资者关注的另外一项重大事件是美联储将于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议，这将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自上个月接替鲍威尔以来主持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议召开前公布的五月份通胀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已经逐渐反映在消费者物价之中。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0: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台海两岸情势持续紧张之际，台湾政府启动了一个特别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情报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国家安全局说，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机关做法，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主动联系并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情报信息，以达到拓展多元情报及信息来源的目标。国安局星期天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况不满，有越来越多人主动与台湾相关单位接触，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提供信息的安全管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去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普通话视频，鼓励对现况不满的中国官员与他们联系并分享信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去年三月也设立台独举报邮箱，供受到北京所说的民进党打压迫害和一些被台独组织、台独分子、公职人员、侧翼网红充当打手、帮凶、打压迫害者提供线索。中国称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并宣称不惜以武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台湾拒绝中国此一宣示，近年来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台湾不断增强其防卫能力。台湾国安局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网络监控及中国制手机的信息安全风险，该机构在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的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与身份保密。中国民众在进入网页后会区分为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依据六个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的程序。相关的安全指引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电脑，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使用 VPN 软件与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关于情报信息的鉴定、研判及运用的部分，国安局说，他们会针对中国民众提供的信息，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再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配合这个联系窗口的设置，台湾国安局也制作了一个一分钟长、由人工智能生成、名为“改变”的视频。从一开始，哎，又有人被带走了的画面，描述一名公务员因图生活安稳进入体制内工作，可现在全变味了。接着，老同志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消失，连个说法都没有，想到心里就直发慌，反映了中国在集权体制下，公职人员目睹周遭同事无端被调查撤职而逐一从工作岗位消失的人人自危不安气氛。视频最后以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的旁白，鼓励中国民众提供情资做出改变。和西方社交媒体网站和搜索引擎一样，台湾政府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不过许多中国民众会使用 VPN 来浏览那些被屏蔽的网站。对于台湾国安局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一事，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至发稿前没有做出公开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的辩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OpenAI 在6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 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以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公司表示，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 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的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 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也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 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含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 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 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

0: 方有联系的中国企业现任和前任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1: 这项法案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

0: 依法规定，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被五角大楼依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实体的非美国公民，将被视为不符合入境美国资格。如果相关人员已经在美国境内，也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法案还将同样规定适用于目前或曾经受雇于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被列入名单的外国机构人员。美国国防部依据这一条款认定某些外国机构存在有问题活动，包括与未经授权技术转移有关的风险。这项立法是在五角大楼更新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数天后提出的。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的最新名单列出188个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企业。美国政府说，这些企业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华盛顿认为，北京通过这一战略，将民用技术、企业创新和科研资源用于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最新名单上包括一些中国知名科技、电动车、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和药明康德等。穆勒纳尔在宣布这项法案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在2050年前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并利用军民融合战略让企业及其子公司服务于这一目标。法案文本说，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 1260H 名单上企业的非美国公民都将被视为不得入境。法案还说，如果这些人已经在美国，他们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相同标准也将适用于1286名单上机构的现任或前任员工。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将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过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中国政府一再否认美国有关主要中国企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控，称相关名单带有歧视性，缺乏事实依据。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中国企业也否认与军方有关联，并表示可能对美国政府的指定提出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在6月12号的首场比赛中以4-1大胜巴拉圭队，创下了美国队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场赛事单场比赛中的最佳战绩。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观战的美国足球迷为这场在加州洛杉矶举行的赛事欣喜若狂。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发自国家广场的报道。
2: 由于暴雨导致国家广场上的世界杯球迷区在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前关闭，这些足球迷在附近找到了一种有趣的消遣方式。
3: 我喜欢足球，正如你所听到的，这项运动将人们凝聚在了一起。
2: 随着天空放晴，球迷们结束了即兴的颠球游戏，动身前往球迷区。
3: 我认为这完全源于对足球的热情，这是世界级的运动，而且我认为这项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能团结人心。
2: 距离开球仅剩几分钟，球迷们在进入国家广场时欣赏到了一场美丽的日落。当大屏幕上播放美国国歌时，他们也跟着一同唱了起来。仅仅六分钟后，巴拉圭队的一记乌龙球让球迷们陷入了狂喜之中。当弗拉林巴洛贡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时，全场观众再次沸腾了。随着巴洛贡攻入第二球，助美国队在半场结束前取得3-0的领先，庆祝场面变得更加热烈。国家广场球迷区是自由250与国际足联的合作项目。自由250是由特朗普政府成立，负责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组织，而国际足联则是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
4: 我觉得没有比这儿更酷的观赛地点了。国会大厦就在那儿，大屏幕也在那儿。我有位家人正在现场看比赛，但我敢说我的视野比他更好。
2: 这是美国足球迷首次在首都国家广场举办此类球迷嘉年华活动，也是近年来美国队首次以如此强势的表现开启世界杯。大家现在感觉如何？

0: 即便巴拉圭队在下半场中段攻入一球，现场气氛依然高涨。随后吉奥雷纳创纪录的第四个美国队进球，让全场观众陷入狂喜之中。
1: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想到美国队会赢，足球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我的国家，我完全没想到我们会以4-1的比分击败他们，所以希望这能继续下去。
0: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在世界杯球迷嘉年华上为国家队助威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美国球迷，看到这么多人带着国旗等各种装备来到现场，我真的感到既惊喜又振奋。我对这个月充满期待，这次活动为接下来的行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美国队加油！
0: 在观看美国队令人惊艳的表现后，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美国球迷将渴望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华盛顿报道。
3: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播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达成一项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协议。
1: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0: 他说，这个协议将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成功。
2: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and it is vital that all parties seize this opportunity.
0: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听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反应。代表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的经济体的领导人正聚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台湾设立联络窗口，供中国境内外的民众提供相关政经、军事及社会情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美国星期天与伊朗签署的协议，称这项协议将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成功。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艾维昂之后不久发表了以上评论。艾维昂是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举办地，法国是今年的主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协议已经正式签署。
4: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0: 特朗普总统说，重要的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完全同意这一点。只要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他们就不会拥有核武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被问及何时才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时，特朗普总统说，这实际上是个行为问题，如果他们按规定行事，它就会开始生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说，这项协议包括立即永久终止所有暂限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说，在黎巴嫩的问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说，我们确实想看看能否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永无止境，这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萎缩版本。他说，我们必须和真主党他们谈谈。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协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他说，我们达成的伊朗协议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成功，因为那里的石油运输一度严重受阻。特朗普总统说，他预计协议文本将在星期五日内瓦签署后的某个时候公布。与此同时，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世界各国领导人做出了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6: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2: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4: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5: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6: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 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5: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4: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5: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6: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5: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宣布与伊朗政权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与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一起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也就是 G7。这次峰会议程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之一。他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将于星期二与受邀伙伴国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伊朗问题。马克龙说，霍尔木兹海峡以和平方式重新开放非常重要，但是七国集团应该努力减少对这条海峡的依赖。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赞扬这项协议，并称其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机遇时刻。议程上的另外一项内容是限制全球经济失衡和关税。在峰会召开前，特朗普总统敦促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3%的数字税，并表示美国将采取对等措施。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发表的《纽约邮报》采访中说，我要求他不要向美国公司征税，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别无选择，只能对所有来自法国的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马克龙星期一对法国商业电视台 FT1 说，关税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税。特朗普总统还计划在峰会间隙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七国集团成员国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此外，还邀请了一些非七国集团成员国参加。那么，关于本届峰会的更进一步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目前正在法国埃维昂当地采访本届峰会。我们现在就和他连线，了解最新状况。耀毅，
7: 哎，佩芝你好。
0: 好，耀毅你好。那么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我们请你跟我们谈谈今年的主题是哪些？
7: 是的，在今年这个峰会的主题呢，法国是将它定义要回归在1975成立这个集团时候的初衷，也就是要减少全球的不平等。那当年1975成立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 G7， 只是 G6 啊，当时是没有加拿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来解决的问题。那导致有许多的这个分析家也认为说，到底过去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有效？那么同时呢，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因此呢，要解决全球不平等是需要来取得中国的邀请参与跟合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峰会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马克龙原本想要邀请中国来参加本次的峰会，但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呢，最后是没有邀请。那目前唯一看到呢，与这个所谓减少全球不平等相关的一个议题是在星期二，在这个 G7 的峰会上会有一个领导人与发展中国家来举行一个工作会议。那么光凭这样的一场会议，是否能够解决多年来的所谓的全球不平等的议题呢？也是外界正在观察的。那么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呢，是要加强所谓的关键矿产方面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韧性，那么要巩固多边主义方面的韧性。 任性。那对此呢，在今天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呢，被问到中国以及关键矿产问题的时候，他也强调了在这次峰会上面要讨论的，包括要让中国改变他们的行为，还有欧盟本身要加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面韧性等等的问题。佩芝，
0: 是呢，耀义，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明天的峰会有什么看点呢？好，那么现在那个耀义已经就是跟我们结束他们的连线了，那我们明天再请他继续跟我们介绍明天峰会的一些情况。好，那我们就谢谢耀义从法国埃维昂的报道。好，那么华尔街股市星期一大幅上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初步协议之后，原油价格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道琼斯指数则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468.77点，涨幅0.92%，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795.10点，涨幅超过3%，创下自3月3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百分比涨幅。投资者寄予厚望的一点是，中东地区石油运输恢复以及原油价格回落，可能为正努力应对通胀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维持利率不变的空间，而不是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除了美伊达成协议之外，本周投资者关注的另外一项重大事件是美联储将于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议，这将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自上个月接替鲍威尔以来主持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议召开前公布的五月份通胀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已经逐渐反映在消费者物价之中。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台海两岸情势持续紧张之际，台湾政府启动了一个特别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情报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台湾国家安全局说，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

0: 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机关做法，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主动联系，并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情报信息，以达到拓展多元情报及信息来源的目标。国安局星期天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况不满，有越来越多人主动与台湾相关单位接触，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提供信息的安全管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去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普通话视频，鼓励对现况不满的中国官员与他们联系并分享信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去年三月也设立台独举报邮箱，供受到北京所说的民进党打压迫害和一些被台独组织、台独分子、公职人员、侧翼网红充当打手、帮凶、打压迫害者提供线索。中国称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并宣称不惜以武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台湾拒绝中国此一宣示，近年来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台湾不断增强其防卫能力。台湾国安局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网络监控及中国制手机的信息安全风险，该机构在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的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与身份保密。中国民众在进入网页后会区分为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依据六个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的程序。相关的安全指引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电脑，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使用 VPN 软件与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关于情报信息的鉴定、研判及运用的部分，国安局说，他们会针对中国民众提供的信息，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再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配合这个联系窗口的设置，台湾国安局也制作了一个一分钟长、由人工智能生成、名为“改变”的视频。从一开始，哎，又有人被带走了的画面，描述一名公务员因图生活安稳进入体制内工作，可现在全变味了。接着，老同志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消失，连个说法都没有，想到心里就直发慌，反映了中国在集权体制下，公职人员目睹周遭同事无端被调查撤职而逐一从工作岗位消失的人人自危不安气氛。视频最后以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的旁白，鼓励中国民众提供情资做出改变。和西方社交媒体网站和搜索引擎一样，台湾政府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不过许多中国民众会使用 VPN 来浏览那些被屏蔽的网站。对于台湾国安局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一事，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至发稿前没有做出公开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的辩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OpenAI 在6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

0: 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 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以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 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 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公司表示，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 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 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的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 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 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也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 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含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 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企业现任和前任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2: 这项法案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和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本·卡莱恩共同提出。根据法案文本，该法案将修改移民与国

0: 及法规定，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被五角大楼依据国防授权法第1260H 条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实体的非美国公民，将被视为不符合入境美国资格。如果相关人员已经在美国境内，也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法案还将同样规定适用于目前或曾经受雇于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被列入名单的外国机构人员。美国国防部依据这一条款认定某些外国机构存在有问题活动，包括与未经授权技术转移有关的风险。这项立法是在五角大楼更新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数天后提出的。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的最新名单列出188个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企业。美国政府说，这些企业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华盛顿认为，北京通过这一战略，将民用技术、企业创新和科研资源用于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最新名单上包括一些中国知名科技、电动车、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和药明康德等。穆勒纳尔在宣布这项法案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在2050年前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并利用军民融合战略让企业及其子公司服务于这一目标。法案文本说，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 1260H 名单上企业的非美国公民都将被视为不得入境。法案还说，如果这些人已经在美国，他们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相同标准也将适用于1286名单上机构的现任或前任员工。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将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过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中国政府一再否认美国有关主要中国企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控，称相关名单带有歧视性，缺乏事实依据。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中国企业也否认与军方有关联，并表示可能对美国政府的指定提出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在6月12号的首场比赛中以4-1大胜巴拉圭队，创下了美国队近一个世纪来在这场赛事单场比赛中的最佳战绩。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观战的美国足球迷为这场在加州洛杉矶举行的赛事欣喜若狂。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发自国家广场的报道。
2: 由于暴雨导致国家广场上的世界杯球迷区在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前关闭，这些足球迷在附近找到了一种有趣的消遣方式。
3: 我喜欢足球，正如你所听到的，这项运动将人们凝聚在了一起。
2: 随着天空放晴，球迷们结束了即兴的颠球游戏，动身前往球迷区。
3: 我认为这完全源于对足球的热情，这是世界级的运动，而且我认为这项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能团结人心。
2: 距离开球仅剩几分钟，球迷们在进入国家广场时欣赏到了一场美丽的日落。当大屏幕上播放美国国歌时，他们也跟着一同唱了起来。仅仅6分钟后，巴拉圭队的一记乌龙球让球迷们陷入了狂喜之中。当弗拉林巴洛贡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时，全场观众再次沸腾了。随着巴洛贡攻入第二球，助美国队在半场结束前取得3-0的领先，庆祝场面变得更加热烈。国家广场球迷区是自由250与国际足联的合作项目。自由250是由特朗普政府成立，负责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组织，而国际足联则是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
4: 我觉得没有比这儿更酷的观赛地点了，国会大厦就在那儿，大屏幕也在那儿。我有位家人正在现场看比赛，但我敢说我的视野比他更好。
2: 这是美国足球迷首次在首都国家广场举办此类球迷嘉年华活动，也是近年来美国队首次以如此强势的表现开启世界杯。大家现在感觉如何？ 即便巴拉圭队在下半场中段攻入一球，现场气氛依然高涨。随后吉奥雷纳创纪录的第四个美国队进球，让全场观众陷入狂喜之中。
3: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想到美国队会赢，足球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我的国家，我完全没想到我们会以4-1的比分击败他们，所以希望这能继续下去。
2: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在世界杯球迷嘉年华上为国家队助威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4: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美国球迷，看到这么多人带着国旗等各种装备来到现场，我真的感到既惊喜又振奋。我对这个月充满期待，这次活动为接下来的行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美国队加油！
2: 在观看美国队令人惊艳的表现后，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美国球迷将渴望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华盛顿报道。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播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达成一项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协议。
1: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0: 他说，这个协议将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成功。
2: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and it is vital that all parties.
0: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听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反应。代表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的经济体的领导人正聚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台湾设立联络窗口，供中国境内外的民众提供相关政经、军事及社会情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美国星期天与伊朗签署的协议，称这项协议将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成功。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艾维昂之后不久发表了以上评论。艾维昂是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举办地。法国是今年的主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协议已经正式签署。
4: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0: 特朗普总统说，重要的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完全同意这一点。只要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他们就不会拥有核武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被问及何时才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时，特朗普总统说，这实际上是个行为问题，如果他们按规定行事，它就会开始生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说，这项协议包括立即永久终止所有暂限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说，在黎巴嫩的问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说，我们确实想看看能否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永无止境，这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萎缩版本。他说，我们必须和真主党他们谈谈。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协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他说，我们达成的伊朗协议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成功，因为那里的石油运输一度严重受阻。

0: 特朗普总统说，他预计协议文本将在星期五日内瓦签署后的某个时候公布。与此同时，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世界各国领导人做出了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2: If you guys are willing to...
3: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4: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5: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3: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1: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5: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1: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3: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1: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宣布与伊朗政权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与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一起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也就是 G7。这次峰会议程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之一。他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将于星期二与受邀伙伴国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伊朗问题。马克龙说，霍尔木兹海峡以和平方式重新开放非常重要，但是七国集团应该努力减少对这条海峡的依赖。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赞扬这项协议，并称其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机遇时刻。议程上的另外一项内容是限制全球经济失衡和关税。在峰会召开前，特朗普总统敦促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3%的数字税，并表示美国将采取对等措施。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发表的《纽约邮报》采访中说，我要求他不要向美国公司征税，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别无选择，只能对所有来自法国的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马克龙星期一对法国商业电视台 FT1 说，关税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税。特朗普总统还计划在峰会间隙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七国集团成员国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此外，还邀请了一些非七国集团成员国参加。那么，关于本届峰会的更进一步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目前正在法国埃维昂当地采访本届峰会。我们现在就和他连线，了解最新状况。耀毅，
6: 佩芝你好。
0: 好，耀毅你好。那么，法国是本届峰会的。

0: 轮值主席国，那我们请你跟我们谈谈今年的主题是哪些？
1: 是的，在今年这个峰会的主题呢，法国是将它定义要回归在1975年成立这个集团时候的初衷，也就是要减少全球的不平等。那当年1975年成立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 G7， 只是 G6 当时是没有加拿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来解决的问题。那导致有许多的这个分析家也认为说，到底过去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有效？那么同时呢，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因此呢，要解决全球不平等是需要来取得中国的邀请参与跟合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峰会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马克龙原本想要邀请中国来参加本次的峰会，但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呢，最后是没有邀请。那目前唯一看到呢，与这个所谓减少全球不平等相关的一个议题，是在星期二，在这个 G7 的峰会上会有一个领导人与发展中国家来举行一个工作会议。那么光凭这样的一场会议，是否能够解决多年来的所谓的全球不平等的议题呢？也是外界正在观察的。那么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呢，是要加强所谓的关键矿产方面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韧性，那么要巩固多边主义方面的韧性。那对此呢，在今天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呢，被问到中国以及关键矿产问题的时候，他也强调了在这次峰会上面要讨论的，包括要让中国改变他们的行为，还有欧盟本身要加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面韧性等等的问题。佩芝，
0: 是呢，耀义，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明天的峰会有什么看点呢？好，那么现在那个耀义已经就是跟我们结束他们的连线了，那我们明天再请他继续跟我们介绍明天峰会的一些情况。好，那我们就谢谢耀义从法国埃维昂的报道。好，那么华尔街股市星期一大幅上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初步协议之后，原油价格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道琼斯指数则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468.77点，涨幅0.92%。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795.10点，涨幅超过3%，创下自3月3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百分比涨幅。投资者寄予厚望的一点是，中东地区石油运输恢复以及原油价格回落，可能为正努力应对通胀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维持利率不变的空间，而不是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除了美伊达成协议之外，本周投资者关注的另外一项重大事件是美联储将于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议，这将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自上个月接替鲍威尔以来主持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议召开前公布的五月份通胀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已经逐渐反映在消费者物价之中。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台海两岸情势持续紧张之际，台湾政府启动了一个特别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情报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台湾国家安全局说，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

0: 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机关做法，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主动联系，并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情报信息，以达到拓展多元情报及信息来源的目标。国安局星期天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况不满，有越来越多人主动与台湾相关单位接触，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提供信息的安全管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去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普通话视频，鼓励对现况不满的中国官员与他们联系并分享信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去年三月也设立台独举报邮箱，供受到北京所说的民进党打压迫害和一些被台独组织、台独分子、公职人员、侧翼网红充当打手、帮凶打压迫害者提供线索。中国称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并宣称不惜以武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台湾拒绝中国此一宣示，近年来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台湾不断增强其防卫能力。台湾国安局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网络监控及中国制手机的信息安全风险，该机构在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的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与身份保密。中国民众在进入网页后会区分为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依据六个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的程序。相关的安全指引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电脑，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使用 VPN 软件与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关于情报信息的鉴定、研判及运用的部分，国安局说，他们会针对中国民众提供的信息，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再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配合这个联系窗口的设置，台湾国安局也制作了一个一分钟长、由人工智能生成、名为“改变”的视频。从一开始，哎，又有人被带走了的画面，描述一名公务员因图生活安稳进入体制内工作，可现在全变味了。接着，老同志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消失，连个说法都没有，想到心里就直发慌，反映了中国在集权体制下，公职人员目睹周遭同事无端被调查撤职而逐一从工作岗位消失的人人自危不安气氛。视频最后以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的旁白，鼓励中国民众提供情资做出改变。和西方社交媒体网站和搜索引擎一样，台湾政府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不过许多中国民众会使用 VPN 来浏览那些被屏蔽的网站。对于台湾国安局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一事，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至发稿前没有做出公开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的辩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OpenAI 在6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 并评

0: 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以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公司表示，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 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 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的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 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 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也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 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含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 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 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企业现任和前任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2: 这项法案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和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本·卡莱恩共同提出。根据法案文本，该法案将修改移民与国籍法。

规定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被五角大楼依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实体的非美国公民，将被视为不符合入境美国资格。如果相关人员已经在美国境内，也将

0: 后提出的。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的最新名单列出188个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企业。美国政府说，这些企业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华盛顿认为，北京通过这一战略，将民用技术、企业创新和科研资源用于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最新名单上包括一些中国知名科技、电动车、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和药明康德等。穆勒纳尔在宣布这项法案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在2050年前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并利用军民融合战略让企业及其子公司服务于这一目标。法案文本说，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 1260H 名单上企业的非美国公民都将被视为不得入境。法案还说，如果这些人已经在美国，他们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相同标准也将适用于1286名单上机构的现任或前任员工。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将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过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中国政府一再否认美国有关主要中国企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控，称相关名单带有歧视性，缺乏事实依据。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中国企业也否认与军方有关联，并表示可能对美国政府的指定提出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在6月12号的首场比赛中以4-1大胜巴拉圭队，创下了美国队近一个世纪来在这场赛事单场比赛中的最佳战绩。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观战的美国足球迷为这场在加州洛杉矶举行的赛事欣喜若狂。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发自国家广场的报道。
2: 由于暴雨导致国家广场上的世界杯球迷区在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前关闭，这些足球迷在附近找到了一种有趣的消遣方式。
3: 我喜欢足球，正如你所听到的，这项运动将人们凝聚在了一起。
2: 随着天空放晴，球迷们结束了即兴的颠球游戏，动身前往球迷区。
3: 我认为这完全源于对足球的热情，这是世界级的运动，而且我认为这项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能团结人心。
2: 距离开球仅剩几分钟，球迷们在进入国家广场时欣赏到了一场美丽的日落。当大屏幕上播放美国国歌时，他们也跟着一同唱了起来。仅仅6分钟后，巴拉圭队的一记乌龙球让球迷们陷入了狂喜之中。当弗拉林巴洛贡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时，全场观众再次沸腾了。随着巴洛贡攻入第二球，助美国队在半场结束前取得3-0的领先，庆祝场面变得更加热烈。国家广场球迷区是自由250与国际足联的合作项目。自由250是由特朗普政府成立，负责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组织，而国际足联则是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
4: 我觉得没有比这儿更酷的观赛地点了，国会大厦就在那儿，大屏幕也在那儿，我有位家人正在现场看比赛，但我敢说我的视野比他更好。
2: 这是美国足球迷首次在首都国家广场举办此类球迷嘉年华活动，也是近年来美国队首次以如此强势的表现开启世界杯。大家现在感觉如何？即便巴拉圭队在下半场中断攻入一球，现场气氛依然高涨。随后，吉奥雷纳创纪录的第4个美国队进球，让全场观众陷入狂喜之中。
3: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想到美国队会赢，足球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我的国家，我完全没想到我们会以4-1的比分击败他们，所以希望这能继续下去。
2: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在世界杯球迷嘉年华上为国家队助威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4: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美国球迷，看到这么

0: 人带着国旗等各种装备来到现场，我真的感到既惊喜又振奋。我对这个月充满期待，这次活动为接下来的行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美国队加油！
1: 在观看美国队令人惊艳的表现后，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美国球迷将渴望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华盛顿报道。
2: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播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达成一项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协议。
1: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0: 他说，这个协议将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成功。
2: We have long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and it is vital that all parties seize this opportunity.
0: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听听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反应。代表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的经济体的领导人正聚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台湾设立联络窗口，供中国境内外的民众提供相关政经、军事及社会情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美国星期天与伊朗签署的协议，称这项协议将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成功。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艾维昂之后不久发表了以上评论。艾维昂是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举办地，法国是今年的主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协议已经正式签署。
4: 我很高兴地宣布，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已经全部敲定，海峡也已经部分开放。如你们所知，他们正在搜寻一些水雷，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总的来说，船只现在已经开始通行了。到了周五，海峡将完全开放。
0: 特朗普总统说，重要的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完全同意这一点。只要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他们就不会拥有核武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当被问及何时才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时，特朗普总统说，这实际上是个行为问题，如果他们按规定行事，它就会开始生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说，这项协议包括立即永久终止所有暂限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说，在黎巴嫩的问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说，我们确实想看看能否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永无止境，这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萎缩版本。他说，我们必须和真主党他们谈谈。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协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他说，我们达成的伊朗协议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成功，因为那里的石油运输一度严重受阻。特朗普总统说，他预计协议文本将在星期五日内瓦签署后的某个时候公布。与此同时，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世界各国领导人做出了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已完成。特朗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他星期一在社媒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船只正开始移动。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星期一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该协议从根本上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6: 如果你们愿意履行你们的义务，如果你们愿意允许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核项目进行真正的核查，我们将欢迎你们重返世界经济体系。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将伊朗与美国之间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称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这一协议称为一个巨大的重要时刻。
4: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缓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抓住这一机遇，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5: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星期一将该协议称为一件好事。
6: 我们首先将竭尽全力让这项协议成为现实，好让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放， 并且航运可以恢复。
5: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星期一启程前往七国集团峰会前，祝贺特朗普总统和伊朗方面取得这一外交突破。
4: 该协议现在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该地区的稳定铺平道路。
5: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做出了回应。
7: 我们一贯呼吁缓和局势并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希望这项协议能够得到坚持。
5: 和平协议的消息令华尔街主要股指暴涨，全球油价从四月下旬的每桶$126的高点下跌至每桶$80。该协议的正式签署预定将于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宣布与伊朗政权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特朗普总统抵达法国，与世界上部分最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一起出席七国集团年度峰会，也就是 G7。这次峰会议程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之一。他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将于星期二与受邀伙伴国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伊朗问题。马克龙说，霍尔木兹海峡以和平方式重新开放非常重要，但是七国集团应该努力减少对这条海峡的依赖。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赞扬这项协议，并称其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的机遇时刻。议程上的另外一项内容是限制全球经济失衡和关税。在峰会召开前，特朗普总统敦促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3%的数字税，并表示美国将采取对等措施。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发表的《纽约邮报》采访中说，我要求他不要向美国公司征税，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别无选择，只能对所有来自法国的香槟和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马克龙星期一对法国商业电视台 FT1 说，关税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税。特朗普总统还计划在峰会间隙与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七国集团成员国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此外，还邀请了一些非七国集团成员国参加。那么，关于本届峰会的更进一步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目前正在法国埃维昂当地采访本届峰会。我们现在就和他连线，了解最新状况。耀毅，
8: 哎，佩芝你好。
0: 好，耀毅你好。那么法国是本届峰会的轮值主席国，那我们请你跟我们谈谈今年的主题是哪些？
8: 是的，在今年这个峰会的主题呢，法国是将它定义要回归在1975年成立这个集团时候的初衷，也就是要减少全球的不平等。那当年1975年成立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 G7， 只是 G6 啊，当时是没有加拿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这个全球不平等还是一个需要来解决的问题。那导致有许多的这个分析家也认为说，到底过去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有效？那么同时呢？

0: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还有它的人口的庞大，因此呢，要解决全球不平等是需要来取得中国的邀请，参与跟合作的。也因此呢，其实，在峰会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说，马克龙原本想要邀请中国来参加本次的峰会，但在各方的劝阻之下呢，最后是没有邀请。那目前唯一看到呢，与这个所谓减少全球不平等相关的一个议题，是在星期二，在这个 G7 的峰会上会有一个领导人与发展中国家来举行一个工作会议，那么光凭这样的一场会议，是否能够解决多年来的所谓的全球不平等的议题呢？也是外界正在观察的。那么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呢，是要加强所谓的关键矿产方面的一个这个供应链的一个韧性，那么要巩固多边主义方面的韧性。那对此呢，在今天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呢，被问到中国以及关键矿产问题的时候，他也强调了在这次峰会上面要讨论的，包括要让中国改变他们的行为，还有欧盟本身要加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面韧性等等的问题配置。
1: 是呢，耀义，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明天的峰会有什么看点呢？好，那么现在那个耀义已经就是跟我们结束他们的连线了，那我们明天再请他继续跟我们介绍明天峰会的一些情况。好，那我们就谢谢耀义从法国埃维昂的报道。好，那么华尔街股市星期一大幅上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中国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初步协议之后，原油价格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推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道琼斯指数则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468.77点，涨幅0.92%，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795.10点，涨幅超过3%，创下自3月3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百分比涨幅。投资者寄予厚望的一点是，中东地区石油运输恢复以及原油价格回落，可能为正努力应对通胀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维持利率不变的空间，而不是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除了美伊达成协议之外，本周投资者关注的另外一项重大事件是美联储将于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议，这将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自上个月接替鲍威尔以来主持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议召开前公布的五月份通胀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已经逐渐反映在消费者物价之中。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台海两岸情势持续紧张之际，台湾政府启动了一个特别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情报信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台湾国家安全局说，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机关做法，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于中国民众主动联系并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情报信息，以达到拓展多元情报及信息来源的目标。国安局星期天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况不满，有越来越多人 主动与台湾相关单位接触，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提供信息的安全管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去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普通话视频，鼓励对现况不满的中国官员与他们联系并分享信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去年三月也设立台独举报邮箱，供受到北京所说的民进党打压迫害和一些被台独组织、台独分子、公职人员、侧翼网红充当打手、帮凶、打压迫害者提供线索。中国称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并宣称不惜以武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台湾拒绝中国此一宣示，近年来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台湾不断增强其防卫能力。台湾国安局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网络监控及中国制手机的信息安全风险，该机构在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的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与身份保密。中国民众在进入网页后会区分为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依据六个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的程序。相关的安全指引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电脑，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使用 VPN 软件与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以及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关于情报信息的鉴定、研判及运用的部分，国安局说，他们会针对中国民众提供的信息，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再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配合这个联系窗口的设置，台湾国安局也制作了一个一分钟长、由人工智能生成、名为“改变”的视频。从一开始，哎，又有人被带走了的画面，描述一名公务员因图生活安稳进入体制内工作，可现在全变味了。接着，老同志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消失，连个说法都没有，想到心里就直发慌，反映了中国在集权体制下，公职人员目睹周遭同事无端被调查撤职而逐一从工作岗位消失的人人自危不安气氛。视频最后以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的旁白，鼓励中国民众提供情资做出改变。和西方社交媒体网站和搜索引擎一样，台湾政府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不过许多中国民众会使用 VPN 来浏览那些被屏蔽的网站。对于台湾国安局设置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一事，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至发稿前没有做出公开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OpenAI 表示，该公司已阻断两起与中国有关的网络影响力运行动。这些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社交媒体贴文、评论和图片，试图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关税和科技政策的辩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OpenAI 在6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封禁了两组 ChatGPT 账号，并评估这些账号很可能从中国运作。OpenAI 说，这些账号使用其模型支持隐蔽影响力行动，同时隐藏其来源和意图。OpenAI 说，这些行动似乎影响有限，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内容获得大量真实互动或在参与行动的账号之外广泛传播。但该公司表示，这些活动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与中国有关的影响力操作者正测试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叙事， 而这一领域正处于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 OpenAI 将第一起行动命名为数据中心跟风行动，该行动生成英文和中文评论以及图片，声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推高了电力需求，并导致普通美国人的电费上涨。 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用简体中文向 ChatGPT 下达指令，要求生成看似来自不同背景美国人的内容。相关材料随后由疑似非真实账号发布到 X 等社交平台，并经常附上有关电网、数据中心和电力需求的真实新闻链接。 OpenAI 说，这些操作者很可能属于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下属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该公司为中国省级政府客户提供服务。公司表示，这些账号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访问 ChatGPT， 因为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使用其模型。 OpenAI 还说，同一组账号还搜索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评论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居住在意大利、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 OpenAI 说，其模型拒绝了生成煽动性人身攻击的内容的请求。第二起行动被 OpenAI 命名为科技与关税。 OpenAI 说，该行动利用 ChatGPT 生成短评和政治漫画，批评美国关税和科技政策，将美国政策描绘成试图主导全球科技竞争和规则制定。 OpenAI 说，该行动的用户明确要求 ChatGPT 不要在图片中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描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漫画显示特朗普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批评美国贸易和科技政策的场景中。除了生成贴文和图片， OpenAI 也表示，这些账号还使用 ChatGPT 撰写工作报告、管理网络人设，并协助社交媒体监测流程。其中一名用户把一组网络账号称为水军，这是中文里常用来形容协调性账号在网上大量发布评论或批评的说法。 OpenAI 说，一些提示词包含与中国公安系统相关的术语，包括舆情风险评估、抗议上访活动以及涉警事件。该公司说，这些迹象显示相关账号很可能在支持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的活动，尽管 OpenAI 无法确定操作者的具体机构归属。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路透社表示，不了解 OpenAI 的这项研究，但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无端攻击和抹黑，并支持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向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力量。 OpenAI 说，公布这些发现是为了帮助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更好地发现并阻断外国秘密操纵民主辩论的企图。OpenAI 在报告中说，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力行动开始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目标。该公司警告说，外国行为体今后很可能会继续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类似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企业现任和前任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由许湘云播报。
5: 这项法案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和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本·卡莱恩共同提出。根据法案文本，该法案将修改《移民与国籍法》，规定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被五角大楼依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实体的非美国公民，将被视为不符合入境美国资格。如果相关人员已经在美国境内，也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法案还将同样规定适用于目前或曾经受雇于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被列入名单的外国机构人员。 美国国防部依据这一条款认定某些外国机构存在有问题活动，包括与未经授权技术转移有关的风险。这项立法是在五角大楼更新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数天后

0: 提出的。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布的最新名单列出188个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企业。美国政府说，这些企业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华盛顿认为，北京通过这一战略，将民用技术、企业创新和科研资源用于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最新名单上包括一些中国知名科技、电动车、半导体和生物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和药明康德等。穆勒纳尔在宣布这项法案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在2050年前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并利用军民融合战略让企业及其子公司服务于这一目标。法案文本说，任何目前或曾经受雇于 1260H 名单上企业的非美国公民都将被视为不得入境。法案还说，如果这些人已经在美国，他们将被列为可驱逐对象，相同标准也将适用于1286名单上机构的现任或前任员工。目前尚不清楚，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将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过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中国政府一再否认美国有关主要中国企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控，称相关名单带有歧视性，缺乏事实依据。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中国企业也否认与军方有关联，并表示可能对美国政府的指定提出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在6月12号的首场比赛中以4-1大胜巴拉圭队，创下了美国队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场赛事单场比赛中的最佳战绩。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观战的美国足球迷为这场在加州洛杉矶举行的赛事欣喜若狂。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利平发自国家广场的报道。
2: 由于暴雨导致国家广场上的世界杯球迷区在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前关闭，这些足球迷在附近找到了一种有趣的消遣方式。
3: 我喜欢足球，正如你所听到的，这项运动将人们凝聚在了一起。
2: 随着天空放晴，球迷们结束了即兴的颠球游戏，动身前往球迷区。
3: 我认为这完全源于对足球的热情，这是世界级的运动，而且我认为这项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能团结人心。
2: 距离开球仅剩几分钟，球迷们在进入国家广场时欣赏到了一场美丽的日落。当大屏幕上播放美国国歌时，他们也跟着一同唱了起来。仅仅6分钟后，巴拉圭队的一记乌龙球让球迷们陷入了狂喜之中。当弗拉林巴洛贡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时，全场观众再次沸腾了。随着巴洛贡攻入第二球，助美国队在半场结束前取得3-0的领先，庆祝场面变得更加热烈。国家广场球迷区是自由250与国际足联的合作项目。自由250是由特朗普政府成立，负责筹备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组织，而国际足联则是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
4: 我觉得没有比这儿更酷的观赛地点了，国会大厦就在那儿，大屏幕也在那儿。我有位家人正在现场看比赛，但我敢说我的视野比他更好。
2: 这是美国足球迷首次在首都国家广场举办此类球迷嘉年华活动，也是近年来美国队首次以如此强势的表现开启世界杯。大家现在感觉如何？即便巴拉圭队在下半场中断攻入一球，现场气氛依然高涨。随后吉奥雷纳创纪录的第4个美国队进球让全场观众陷入狂喜之中。
3: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想到美国队会赢，足球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我的国家，我完全没想到我们会以4-1的比分击败他们，所以希望这能继续下去。
2: 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在世界杯球迷嘉年华上为国家队助威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5: I feel like I haven't been around this.
4: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美国球迷，看到这么多。

0: 人带着国旗等各种装备来到现场，我真的感到既惊喜又振奋。我对这个月充满期待，这次活动为接下来的行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美国队加油！
1: 在观看美国队令人惊艳的表现后，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美国球迷将渴望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华盛顿报道。
0: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播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